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

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每次一刻

0: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

0: 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1: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期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3: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4: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

0: 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0: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0: 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1: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0: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2: 当然要做，
1: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0: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呀。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0: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1: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3: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

0: 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1: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期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

0: 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1: 大家好，我是红玉，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2: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博罗交通运输运行平稳有序；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成立；博罗十坝，科技赋能筑牢水域安全智慧防线；第十届黑松露奖发布，博罗蝉联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博罗县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县公共交通旅客运输总体平稳，客流有序流动，道路通行顺畅，为群众出行营造了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据统计，五一期间，全县累计发送旅客近2万人次，到达旅客 1.8 万余人次，站场旅客周转量合计 3.7 万多人次。假期期间，县公路事务中心每天分两组对国省县道进行巡查，各乡镇同步组织村道巡查，道路运行顺畅，未出现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道路拥堵现象。罗浮山景区交通通行顺畅，接驳工作井然有序。在执法保障方面，县交通运输局各执法队围绕旅游执勤点、三个高铁站等重点区域，针对两客一危非法营运及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行动，有效缓解了重点区域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实现了保安全、保畅通的工作目标。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报道。近日，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在泰美镇盘陀村成立，填补了辖区专业公益救援力量的空白，为当地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增添保障。成立仪式上，救援队开展了现场救援演练和应急响应能力培训，提升队伍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0: 定期的去训练，加强训练，还有会组织入校做宣传演讲还有到村这些地方去宣传演讲，这些防溺水，这些会在泰美东江沿岸这些地方不定期的去加强巡查巡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惠州蛟龙救援队队长郭成全：
2: 我们就是这种初心，就是要把周边这些安全做好，同时我们还要做好这个预防宣传工作。
1: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近日，石坝镇黄山洞景区正式启用人体感应语音播报系统。
3: 在捕鱼、露营、留宿、野外生活、下水游泳戏水、乱扔垃圾、放养畜禽等污染水源。
1: 当行人靠近时，系统自动播报禁止下水游泳戏水等警示内容，提醒游客不要进入水库游泳或戏水，预防溺水事件发生。据了解，石坝镇在黄山洞景区入口、水库沿岸、临水步道等关键点位设立21个语音播报系统，该系统有助于强化饮用水源保护、织密防溺水安全网。接下来，石坝镇还将持续创新完善防溺水与水源保护工作举措，进一步加密水域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教育，用科技赋能守护绿水青山与群众饮水安全、生命安全。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叶元峰报道。近日，第十届黑松露奖榜单发布，博罗连续获评黑松露奖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获得行业认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是一个鬼才，但我要的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
0: 就是天生的鬼才。什么搞错呀？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

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

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天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罗阳云布村，一村一戏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进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了我县罗阳街道的云布村，为当地的村民啊带来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这一场演出的节目啊，可谓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声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而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则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了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出了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时现场村民的感受。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啊、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6: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4: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跟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更多的三农资讯也欢迎你持续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2: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3: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1: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3: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1: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3: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3: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3: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 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5: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6: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

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采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

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星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0: 大家好，我是曾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1: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2: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3: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建龙，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5: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6: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7: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
8: 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有实现。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2: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3: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2: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4: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2: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4: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2: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4: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5: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6: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7: 大家好，我是曾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8: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9: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10: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11: 大家好，我是建龙。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12: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6: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

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罗阳云布村，一村一戏进基层，惠民演出暖民心。近日博罗县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进万家，健康你我他，文艺赋能乡村，一村一戏惠民演出，走进了我县罗阳街道的云布村，为当地的村民带来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有特色的文艺盛宴。这一场演出的节目可谓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了舞蹈、三句半、乐曲对唱、客家凉帽舞、斗笠舞、电吹管独奏等。舞蹈欢聚一堂，营造出喜庆热烈、祥和融洽的浓厚氛围。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抒发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而粤语表演唱《廉政建设树新风》则别具特色，把廉政文化巧妙融入了舞台艺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递清风正气。三句半歌唱新农村，展现出了新时代农民新风貌，精彩的节目赢得村民阵阵掌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时现场村民的感受。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啊，就为我们的村民呢提供了很好的那种娱乐。
6: 这节目给乡亲们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一场盛宴，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这样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乡亲们都非常的开心高兴。
4: 此次惠民演出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一村一戏文化巡演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为新时代基层文化建设夯实根基，增添活力。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中跟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更多的三农资讯也欢迎你持续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2: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1: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2: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1: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
2: 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1: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呀。懂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懂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2: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

0: 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都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丽。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7: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在没有方向，但你就是导航。今天是母亲节，赶紧在1073送上你的祝福吧。北京时间15:48，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我们在周日啊，也是5月10号这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的特别节目母亲节，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走进直播间来送上你的祝福。山上雪，其实今天我们小伙伴如果说有点进到我们直播间的话，会发现很有氛围感，是不是？很多的一些母亲节的元素在里面。然后今天呢，其实在大街小巷你都觉得人头攒动，因为这个出去吃饭或者送祝福送鲜花，然后这些店都是人气爆棚，尤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今天中午呢也是陪家人在这个饭店吃饭啊，确实我觉得几乎已经是任何的每一家店你走进去都是非常的热闹。我不知道今天小伙伴们有送给母亲们还有这个母亲大人什么样的礼物啊。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妈妈们的一些心态，特别微妙，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今天其实我早早订了一束花给妈妈，然后她就会说到，哎，你跟我订这个干嘛呢，能不能退掉呢？但其实这个花送到之后她还是非常开心的，然后甚至还用拍照啊发朋友圈啊，然后呢出去吃饭也是特别开心。其实我觉得就是父母们啊他们一边是特别的为你着想，一边呢又觉得其实你真正送了他们礼物的时候，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特别开心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点播你想点播的一些歌曲送给妈妈，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方啊来点播也是可以的，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来分享一下这个母亲节这一天你都送给妈妈们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礼物呢？甚至我觉得我们欢迎小伙伴们能够在你觉得 OK 的前提下能够拍下妈妈美丽的照片啊，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都是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都是和母亲节有关，赶紧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封面一样，在直播间来送上母亲节的祝福吧。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啊，这一周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一周呢昨天是上班的时间，今天我们好像只休息一天，是不是？很多人觉得休息一天的感觉似乎跟没有休息差不多，包括学生们也是这样的啊。那其实我们在短暂的这一天当中，今天迎来了母亲节啊，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这一天还好，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陪妈妈吃一顿饭。你给妈妈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些礼物呢？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在公众号亦或是视频直播间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如果此时此刻你出行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一些情况啊。现在呢，我们来关注惠城三环东路辅路北向南三环东路附近啊，是有109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德政大道北向西德政东一街附近是有61米的拥堵，南岸路德东向西三环南路附近呢是有68米的拥堵，平速都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那我们再来看到博洛县城这一边，惠州大道北向南从小金桥到福宽县是有70米的拥堵啊，平速都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还有我们的小金河大道北向南福宽县附近是有63米的拥堵，平速都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了。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应该路况还是比较的复杂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是在外面庆祝节日的到来啊，当然还有你看这个稍后再晚一点点可能学生们要返校啊，所以在晚高峰我估计这个今天时间会提早一点点，然后在这个路途当中如果说是车多人多的话，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可以来分享彼此祝福，当然还有当然就是比如说今天的心情美食，包括我刚说的在你觉得 OK 的状态下你可以发送妈妈的美丽的照片，在节目当中都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来自小西门的一首《无条件为你》。今天都是按照一些歌名啊，我觉得特别的一些寓意啊，来节目当中分享啊，当然也可以来分享一些你们喜欢听的一些歌曲，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的。我们稍后呢，在16点整会插播我们的这个菠萝新闻。那么在新闻过后呢，继续我们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稍后时间锁定到101.73，然后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后续的互动啊，也欢迎您把这个车况、路况、心情都是可以通过后台的方式跟小雪来取得联系和互动的。

0: 我看到长潇发信息来说呀，没有想到这个点能够听到小雪你在节目当中了。是的，他说今天有发一个大红包给妈妈。哎，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午在吃饭的时候，那个饭店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会让我们这个消费的这个顾客去抽那个类似红包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吧，应该算是。然后这个红包里面其实它都是有一张那个体育彩票，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说，哎，拿了这个红包，然后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兑那个彩票。哎，我觉得也是还蛮不错的啊，就是商家们的这种小心思，因为他要是给你回一个几块钱，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我可能根本都不太想要，但是给你回一张这个彩票的形式，我觉得还挺别出心裁的。你包括现在婚礼，很多人也会用这个彩票来作为回礼，是不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商家们在今天也是绞尽脑汁啊，怎么能够吸引到顾客，怎么能够让顾客满意。好的，那我们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在新闻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在母亲节这一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小雪，稍后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博罗交通运输运行平稳有序；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成立；博罗十坝科技赋能筑牢水域安全智慧防线；第十届黑松露奖发布，博罗蝉联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博罗县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县公共交通旅客运输总体平稳，客流有序流动，道路通行顺畅，为群众出行营造了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据统计，五一期间，全县累计发送旅客近2万人次，到达旅客1.8万余人次，站场旅客周转量合计3.7万多人次。假期期间，县公路事务中心每天分2组对国省县道进行巡查，各乡镇同步组织村道巡查，道路运行顺畅，未出现因自然灾害导致的道路拥堵现象。罗浮山景区交通通行顺畅，接驳工作井然有序。在执法保障方面，县交通运输局各执法队围绕旅游执勤点、3个高铁站等重点区域，针对2客易危非法营运及安全生产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行动，有效缓解了重点区域周边道路的通行压力，实现了保安全、保畅通的工作目标。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报道。近日，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在泰美镇盘陀村成立，填补了辖区专业公益救援力量的空白，为当地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增添保障。成立仪式上，救援队开展了现场救援演练和应急响应能力培训，提升队伍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据了解，惠州蛟龙救援队是惠州一支民间公益应急救援队伍，涵盖水上救援、山地救援等领域。此前，泰美镇辖区内缺乏专业公益救援力量，市驻泰美镇邦镇福村工作队和泰美镇人大主动对接，推动惠州蛟龙救援队落地泰美。目前，泰美分队共有8名队员，均为本地居民，将发挥就近施救、快速响应的优势。惠州蛟龙救援队泰美分队队长蓝小晨：
4: 我们会不定期的去训练，加强训练，还有会组织

0: 入校啊，做宣传演讲啊，还有到村啊这些地方去啊宣传演讲这些啊防溺水这些，会在啊泰美东江沿岸这些地方啊不定期的去啊加强巡查巡逻啊，确保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惠州蛟龙救援队队长郭成全，
2: 我们就是这种初心，就是要把周边这些安全做好，同时我们还要做好这个预防宣传工作。
1: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张军健报道。近日，石坝镇黄山洞景区正式启用人体感应语音播报系统。
3: 不捕鱼，露营留宿，野外生活，下水游泳戏水，乱扔垃圾，放养畜禽等污染水源。
1: 当行人靠近时，系统自动播报禁止下水游泳戏水等警示内容，提醒游客不要进入水库游泳或戏水，预防溺水事件发生。据了解，石坝镇在黄山洞景区入口、水库沿岸、临水步道等关键点位设立21个语音播报系统，该系统有助于强化饮用水源保护、织密防溺水安全网。接下来，石坝镇还将持续创新完善防溺水与水源保护工作举措，进一步加密水域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教育，用科技赋能守护绿水青山与群众饮水安全、生命安全。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叶元峰报道。近日，第十届黑松露奖榜单发布，博罗连续获评黑松露奖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获得行业认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

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调频1073啊，那么在5月10号星期天啊，其实也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很多人说，其实母亲节它就是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所以在这一天呢，大家都会，我觉得已经是约定俗成，一定是要陪妈妈去吃顿饭，然后呢，我觉得。有各种送礼物的方式啊，有些是实实在在的，就是礼物。那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做一顿饭，或者说做一个这个手工，或者说你自己的给他的一个惊喜。总而言之，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在刷朋友圈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整个朋友圈都是母亲节的主题。那在我们今天下午呢，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来锁定到我们的调频1073，我们今天是母亲节的一个专场。然后在节目当中来送出你的祝福，还有你的歌曲和音乐。现在听到的来自韦礼安的《第一个想到你》，有好吃的，是不是妈妈都是第一个想到我们呢？那我们在过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母亲节由何而来？就是对于母亲节这个节日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最早是源于古希腊时期，致敬这个众神之母瑞亚，感谢母性的孕育万物。那在这个古罗马时期呢，继承希腊传统，纪念这个希布利，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就将这个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日定为母亲星期日，出门在外的年轻人会与母亲，也就会回家和母亲呢团聚，送上这个小礼物。现代确立于是1914年，美国将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定为法定的母亲节，康乃馨成为母亲节的象征花，红色为祝福，这个妈妈。此后呢，这个母亲节就逐渐的传播至全球啊，各国时间呢也许些许有差别，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范围，但是核心的意义始终是感恩母亲的养育之恩。所以其实母亲节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感恩之心啊。那在这两天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关于歌颂母亲的。其实我觉得母亲节包括任何一个节日，它都不仅仅是说限于这一天，对于妈妈的爱怎么能在只是在这一天呢？是不是？我觉得一年365天都应该是好好的去孝敬长辈啊。然后特别有意思是，我今天看到朋友圈里面有朋友们在聊着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到一些商家们和顾客们在交谈的时候说，哎，母亲节就是不一样，母亲节这个大家重视的程度好像更高一点，说到这个父亲节吧，好像相对这个母亲节要冷淡一些，是不是这样的呢？很多人说从这个侧面也能反映出，其实妈妈在家庭当中她可能付出的会更多一些，或者说她的一个自我牺牲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会觉得很自然的会觉得母亲节会更加的重视这个节日。当然不是说父亲节不重视啊，但是就是说很多商家们会觉得母亲节这一天，他就是很多人他就是会去在这一天为妈妈去准备礼物，准备惊喜，准备心意，但是父亲节可能加上爸爸本来就是不拘小节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父亲节你要说上一些甜言蜜语祝福的话，可能爸爸还会觉得哎，不要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奇妙，很有这个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母亲节和父亲节之间有这么大的区别吗？很快我们也会迎来这个父亲节，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

我们稍后会在17:30啊，也是我们算是一个周日的晚高峰的时段，继续我们今天的母亲节的专场活动，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守候在我们节目当中。稍后呢，在17:30之后，小雪在这个直播间和各位继续相约。那我们在16:30暂时结束这一时段的母亲节特别节目，也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一时段16:30前继续的来发送你想要听的好听的音乐啊。这一时刻听到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目前我们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的路况啊。现在呢，惠州大道的北向南福坤线附近呢是有53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小金河大道北向南福坤线附近呢是有6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还有金龙大道南向北啊，有7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宜兴路的北向南 G324附近是有33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

长香说今天早上还在加班呢，他说晚上准备带妈妈去吃一顿饭，然后今天发了红包，是刚才你说了发了红包。其实怎么说呢，有些人觉得说最省事的一种方式就是发红包，是不是？还有人会觉得说除了发红包也要请妈妈吃一顿饭，然后啊，或者说我刚刚看到朋友圈有人说我今天会帮妈妈去把家里的这个卫生稍微打扫一下，包括他养的宠物啊都给他们安置好，花花啊淋点水之类的，吃完饭之后洗个碗啊，反正就是还是得有母亲节这一天的仪式感。

海阔天空说，今天有送妈妈一束花，她说身在外地啊，就订了一束花给她。订花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今天在和家里人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就也发现说，就比如说我们这一辈的啊，就会给自己的妈妈，就有些在外地的也会在这个网上订花同城配送的那一种啊，所以呢其实很多一些小伙伴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表达心意啊，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吧，就是可能妈妈会收到之后还是很惊喜的。你比如说像我表妹今天她也是，她是在广西北海，然后她就邮了一束花到四川，然后呢这个姨妈收到之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哎，就是事先不告诉她，然后呢，这个快递上门之后才知道，哇，一大束花，其实也很惊喜，蛮惊喜的这种感觉。要的就是这种没有告诉你啊，事先先给你，把这个事情瞒下来，然后等你收到那一刻，就是 surprise， 特别特别开心。然后，从这个她发的这个朋友圈，就能感觉到特别幸福，就是哎，我居然能够收到花，今天就是我女儿这么远啊，给我邮了一束花过来。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很方便，就是我们即便是身在外地啊，没有办法赶回到家去吃一顿这个团圆饭，你比如说送红包送鲜花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啊？今天反正我觉得主角就是母亲这个角色，是不是？我来听到王菲的一首，名字就叫做主角。

请我步步看。

这首歌的名字是主角，王菲献唱啊，它是由张艺谋监制，还有张嘉译、刘浩存还有这个秦海璐主演的。主角呢，也就是在

0: 在今天晚上开播，是的，在没有开播前的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就已经先火了《主角》。这首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特色？然后你知道他这一次用到的是秦腔的唱法，没有想到吧？就很难想象到这个王菲天后用到这个秦腔唱法。初听的时候，其实甚至你根本都猜不出来这是王菲唱的。当然，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啊，就稍微的给大家来分享几句，可以感受一下。吞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无需装扮。我想剧里应情而奋斗的一生，在歌词里尽尽显。而我们作为普通人，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只要不负韶华，不忘初心，认真努力生活的你，都是生活里的主角儿。
1: 过轮花季在随过门之地，
0: 很难说王菲的这首主角太绝了，空灵的声线揉进了秦韵腔调，婉转低回，带着西北古韵的绵长悠远，还有清冷嗓音呢撞上古朴秦腔的留白感，像暮色里长安城下浅吟清唱，不疾不徐，字字入魂，循环一整天都不腻。头一次听王菲用这个声线唱歌啊，说这个耳朵又恋爱了。而且就是怎么说，她唱的这个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要结合剧情演绎，就是怎么说，你可能会更加的有感觉一些。这个我们刚刚有说，这个主角呢也是官宣的央视的一套啊，也就是在今天晚上就会开播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今天正值是母亲节，哎，我刚刚有说到今天的主角就是母亲这个角色，我觉得这首歌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歌名还是很切合的，是不是？这个主题曲呢，它是对疫情和一生命运的缩写啊。有人说没有人比王菲更适合唱这首歌了，一生的跌宕起伏。但是她是一个女性的这么一生的这么一个演绎，所以因为疫情她的事业长红，但是婚姻不幸啊，唯一的儿子天生智障，后来又意外夭折，第一次婚姻离婚收场，第二任丈夫以自杀告别，她一生孤独，历尽劫难，却从没有放弃对秦腔的热爱和坚守。好，我们在这段音乐情势秦腔唱法当中，我们来稍后结束到我们这一时段的母亲节的特别节目。那么在17:30，我们依旧和各位相约在我们的调频1073。

0: 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玉，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0: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曾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心姐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梦想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捐。
1: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爱没有方向，但你就是导航。今天是母亲节，赶紧在1073送上你的祝福吧。哎，17:34啊！欢迎各位能够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守候在调频1073，这里呢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到我们1073此时此刻的直播间当中，在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刚刚在下午的4点多钟啊，也是跟各位来分享了关于母亲节的一些话题。今天是由小雪在周日来代班啊。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就今天这样一个我觉得非常温馨的节日，母亲节，伴随着爱，伴随着感恩，也伴随着我们对于妈妈的祝福。我们今天呢是在这个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可以来分享今天母亲节你是怎么过的，包括跟妈妈送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和分享。在17:35到我们18:30这个区间，好，将继续的跟各位就母亲节这样的一个话题继续在电波当中来进行畅聊。好，当然也欢迎您来分享在周日的这一天的一个路况啊，因为今天是5月10号，我们在这一周只休息了今天的一天，是不是我们的有些学生朋友们可能在这时刻还要赶赴到学校当中去今天一天休息的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中午或者此时此刻的晚间啊，都会很多人会陪着妈妈出去吃一顿饭。当然刚刚有说到，今天也是我们上班族的唯一的一天休息的时间，也是学生们唯一的一天休息的时间，明天又要投入到新的一周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啦。那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安全的前提下来跟小雪取得互动。此时此刻你出行在哪个地方呢？是在吃美食的地方，路上或者说给妈妈准备惊喜准备礼物的路上啊，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

那自大头真的快乐小马。你是小马，今天的大马去哪儿了？或者中马？我觉得可以把妈妈比喻为中马吧，爸爸是大马啊，然后我们是小马。然后今天是一个很幸福的日子啊，我觉得就是那种围绕着祝福，围绕着感恩啊，围绕着礼物鲜花等等啊，就是会让人会觉得非常的甜蜜。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今天中午反正博罗的大街小巷只要是饭店都特别的人气爆棚，然后我觉得到了晚间的时候应该也是会，比如说中午没有时间和妈妈吃顿饭的，可能今天我在4点多钟的时候在直播间跟各位分享，就是现在的一些小伙伴他会通过网上的，今天我在4点多钟的时候在直播间跟各位分享，就是现在的一些小伙伴他会通过网上的一些礼物的方式比如说快递过去啊，或怎么样，会赶在母亲节这一天，哎，妈妈一打开这个房门就有一个 surprise 惊喜，比如说鲜花啊，非常方便。现在同城派送啊，等等啊，都是可能你在这一边一键下单之后，那一边可能千里之外都能够收到啊。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今天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啊，会有一种我在刚刚上节目的时候在17:30会有一种错位感，我觉得哎，今天不是下班很可乐吗？没有，今天是我代班啊，更严格说起来的话带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的班。所以其实很少周日的晚间在这个时候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会有一点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我的这种感觉切换的还蛮自然的，就是我觉得在那个工作日的时候它是工作日做节目的那种状态，然后今天周末我会觉得哎，还是有点慵懒的。快乐小马，我们把自己统称为快乐小马吧。刚刚说的今天给中马怎么过节的呢？爸爸是老马，就是大马。说到这个呢，就刚刚也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跟听友在互动的时候就说到，哎，他说他跟这个在商场给妈妈买礼物的时候，这个商家就有跟他吐槽，就说哎，我就觉得说这个母亲节就大家很重视，为什么父亲节没有这么重视呢？然后这个商家就抱怨说，哎，在父亲节的时候就特别的冷清，但是母亲节的时候就大家特别的舍得花钱。还有我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有网友就说那个因为你想啊，这个五月份其实还挺多节日的，你看接下来还有520，是不是？今天是母亲节，然后这个开头的时候五一节，哎，很多人说到此时此刻你这个月的工资都已经花完了，所以这个月可以结束了。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是的，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哎，在母亲节这一天肯定要给妈妈表示些什么，但是有一些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小伙伴说，哎，可惜我这囊中羞涩，给妈妈发红包几乎所剩无几了，看我妈她能不能领会，然后给我返回来吧。有的时候你给妈妈发那个，就有人转账之后就觉得，哎，希望这个老妈那个什么能够再给我返一点儿，还是怎么样。当然更多的还有一些小伙伴说，哎，那我就比如说做一顿好吃的，或者给妈妈做一些手工的这些礼物啊等等啊，这些可能更多限于这个小朋友们啊。所以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也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来我们公众号又或是我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今天母亲节你是怎么陪妈妈度过的呢？当然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送出祝福和点播你喜欢的音乐啊，如果我们的曲库当中有的话都会尽量的满足到各位。

0: 17:42，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来通过节目当中跟小雪来进行互动。我们在今天有跟大家来分享母亲节的一些专题，我们所有的跟母亲有关的话题、祝福，包括歌曲，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我们来听听哈，在母亲节这一天，我们的一些小朋友们对妈妈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来说呢？我们来听听看。听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乔宇。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爱没有方向，但你就是导航。今天是母亲节，赶紧在10073送上你的祝福吧。在母亲节送上你的祝福吧，送上你的祝福，送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包括你想要听的歌曲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都是欢迎各位在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啊，跟小雪来取得互动啊。我刚刚看到一个就是关于林心如的一个访谈，哎，就是我们的《还珠格格》紫薇哥哥，为什么会说到他呢？其实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然后很多明星其实他们在做了妈妈啊、成为母亲之后，其实有很多人也会非常的好奇，哎，那么作为女明星来说，在生活当中他们扮演着妈妈的角色是怎么样扮演的啊？那其中呢，我刚刚看到有一段啊，就说到作为演员，然后心如她就会有说到说，以前她说作为演员嘛，自己有些小爱好，就比如说喜欢这个和朋友去喝两口啊之类的。她以前拍戏收工就喜欢跟朋友凑在一起，就几杯小酒下肚，一天的累就没有了。然后现在说晚上9点家里就准时关灯，就是为了陪着女儿一起睡。她是以前爱到骨子里的那种小爱好啊，说停就能够停，她没有任何不适应，或者说对自己来说也没什么困难。她说只要是对女儿好的，所有的东西她说我都能够做。然后她说一开始啊，很多人说你是不是因为了管理身材才这么做的呢？后来她说完全是因为自己有了女儿之后啊，就很多东西还有很多方面都很克制，比如说吃的很克制，她说不是为了怕胖，而是为了身体好一点。她说我要让自己更健康一点，然后能够陪我的女儿更久一点。她说人在当了妈妈之后啊，真的会突然间很怕死，就是很怕自己身体出现什么状况啊，不能够看着她长大，怕错过她人生的每一步。所以你会觉得从一个女明星的 口中能够讲出他生活当中的这一段，很多人从他的身上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比如说你熬夜追剧，周末睡到中午，但是有了小朋友以后，你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潇洒了，是不是？当了妈妈之后，一切都变了，但是你又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看到那个可爱的小宝贝的时候。你是如此，明星是如此，哎，包括周杰伦也是如此。我们来听到《女儿殿下》。

这里面的小奶音就是出自周杰伦哈，杰伦他这个可爱的女儿的原声啊，声音特别可爱，是不是？就刚刚说的，我们说从一个明星的角度，然后你也能够看到很多普通人也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哎，就是当到妈妈以后呢，你就会变得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母爱的伟大。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朋友圈我看到一个特别，怎么说？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都有跟大家来推崇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明星或者普通人都会为妈妈，都会为孩子来可能改掉自己的一些习惯啊，或者说甚至牺牲掉自己的一些爱好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圈，有一位朋友他发的这个，他说希望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希望你们在照顾好家人孩子的同时，也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哎，我觉得这一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无论是在朋友圈，或是你在一些这个短视频，或者在各种的媒体上面，你看到的都是歌颂母爱的伟大，是不是？更多其实你会看到是母亲的付出。然后我今天看到朋友圈朋友发了这一句话，就是突然间发现，就是我们的这种爱不仅仅是对家人，还要对自己。就是对妈妈来说，除了爱我们之外，更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爱自己一些。首先你是你，其次你才是谁谁谁的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关系和这个顺序不能够错，也不能够乱。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很多妈妈

0: 他们真的可能会忘记这一点，或者他们可能知道这个，但是他们来不及顾及，他们可能就直接变成我是谁的谁谁谁，而忘记了首先我是我。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希望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像刚刚我们说的啊，就是我给我印象很深的今天朋友圈一位朋友说的，你首先得是你自己，首先你得照顾好自己，然后才去说照顾谁谁谁啊。今天是5月10号星期天，母亲节都是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然后今天也是很特别的，就是今天我们因为上一周就上了足足6天的也不是足足6天，我们是从周二还是周几，好像上一周时间也很短，对，上一周时间也很短，然后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是上班的，这一周就只休了一天，是不是？啊，明天又要开始投入到新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来听到周日
1: 太阳落了又起，绕地球一个圈，飞机擦干落地，我的胸我的地，太阳落了又起，昨天是礼拜六，明天又是周

17:55，我们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呢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我们在5月10号星期天母亲节这一天的一个专场，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在节目当中来送上你的专属母亲节的祝福。

还有就是想给妈妈点播的一些歌曲都是可以的，包括路况，还有我们在今天母亲节的一些感受，都是在节目当中欢迎来跟小雪进行互动啊，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都是可以的。现在我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杰克隽逸的《妈妈的星星》。在这首歌曲过后就进入到一个18点的报时啊。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让我来猜一猜，是去哪个饭店的？因为今天晚上应该还有一波小伙伴要陪妈妈去吃饭的，是不是？我今天中午已经陪了，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人山人海，每个饭店都特别多的人啊。这个上菜其实也有一点点的影响，就是我们都快吃饱了，这还有一道菜还没上呢。就太多太多人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现在特别有经验，我觉得博罗的这种母亲节这个氛围还是蛮浓的。就如果说你要去那个饭店吃饭的话，我觉得最好是要提前一两天去预定啊，因为临急临忙你现在去的话不一定能够有位置，或者说能够找得到一个相对人没有这么多的，几乎都很多。所以我觉得在母亲节这一天去哪个地方吃饭真的是一个还蛮头痛的问题的。所以欢迎您在这时刻来继续告诉我，你此刻出现在哪段路上呢？在干什么呢？一起来听听杰克隽逸的这首《妈妈的星星》吧。稍后整点8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

0: 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在匆匆流逝的岁月里，我们总会遇见喧嚣与忙碌，也总会在某个瞬间渴望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而读书就是时光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救赎。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文字的世界，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下面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理工学院的李焕婷，今天在电波中的读书声节目中，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时光里的温柔回响。
1: 欢迎焕婷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他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节目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时光里的温柔回响。
2: 时光里的温柔回响，当第一缕晨光漫过窗棂，世界从沉睡里轻轻苏醒，风掠过枝头，携草木清香，在岁月长河里缓缓流淌。我们都是时光里的赶路人，踩着朝露，迎着晚风，走过春的繁花，夏的蝉鸣，路过秋的落叶，冬的寒霜，跌跌撞撞，也一路收获成长。别在奔波里忽略身边的美好，别忘了抬头看流云飘荡，烟火里的温暖，记忆里的念想，都是岁月馈赠的珍贵宝藏。总有一束光为你照亮前方，总有一份暖停留在你身旁，家人叮咛，朋友守望，还有陌生人的善意体谅，拼凑成人间最动人的模样。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漫长，不必纠结过往遗憾迷茫，每段经历都有它的意义。在平凡日子里拥抱细碎美好，珍藏温柔初心。日子是无声的诗，岁月是绵长的歌，不必追求轰轰烈烈，不必执着完美无缺，慢下来感受一粥一饭的温情，聆听一花一叶的低语，平淡的瞬间酿成沉香，成为前行路上最温柔的力量。愿我们在喧嚣尘世守住本心，在漫漫余生拥抱温暖与光亮，与时光温柔相待，与美好不期而遇，把平凡日子过成心中向往，在岁月回响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焕婷为我们带来的时光里的温柔回响。现在读完了，来听听焕婷此刻的一些心理感受。
2: 读完这首时光里的温柔回响，心底满是柔软与释然。诗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平实的语言道尽了生活的本真与美好。我们总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错过身边的烟火温情，忘了平凡日子里的点滴善意，家人陪伴才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它像一剂温柔的良药，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接纳过往，珍惜当下，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安宁。原来幸福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就藏在每一个细碎又温暖的瞬间里。 让我们学会与时光和解，与温柔相伴，在平凡中感知生活的美好，积攒前行的力量。我的分享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聆听。
1: 感谢呢幻听同学带来此刻的一个分享。我们说那些读过的书终会化作我们眼底的星光，藏进我们的气质里，成为岁月最温柔的馈赠，在往后的时光里时时回想，步步生光。也愿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以书为伴，心怀温柔，向阳而行。再次感谢幻听同学的分享。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您的聆听和关注。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在没有方向，但你就是导航。今天是母亲节，赶紧在1073送上你的祝福吧。在整体报时之后啊，顺便我们刚刚听了一小段的电波中的读书声啊，因为今天其实看了这个，我们刚刚那个主题是时光里的回响。我觉得为什么要分享这一个呢？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母亲节。我今天看了一个特别特别感慨的，我觉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许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

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人气旺，218最美旅游公路成热门打卡地，科技加品牌，博罗丝苗米铺就乡村振兴道路，石湾铁厂村三产融合汇新景，千年古村换新颜。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不少骑行爱好者身着骑行服，三五成群穿梭在美景之中。驿站周边停满了各式骑行车辆，游客驻足远眺湖景拍照留念，成为公路沿线一道亮丽风景线。游客
4: 一进到这个环道那里，也说还是风景很风、哎、那个很完美的，那里也是给人感觉到很舒服、就是啊，上班久了过来散下心。
1: 夏浪大木艺术装置区域内，不少游客沉浸式体验苏东坡蜀制灵犀琢足的闲适乐趣。现场还有苏东坡、何仙姑等古装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对诗合影，古风韵味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
5: 我们从东莞过来的，我觉得整条路的风光很美，觉得这设施现在建的都很齐全，整个环境啊、卫生啊都很好，特别是这个小溪，我看到搭了很多棚呢、啊，这个亲子一起过来玩是最合适的。
1: 夏浪大木工作人员卢诺：
6: 我扮演的这一个角色是苏轼，就是苏东坡。我们的镇江竹畔、还有明月屋、十三坝等其他的一些站点都会有我们的一些 NPC 的同事在那边就是驻场，就是给游客一种比较好的互动体验。像我们这里有准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跟游客对一下关于苏东坡的一些诗句之类的。
1: 长宁镇的山下村和徐田村也迎来了众多自驾游客。山下村有古风游园会和农场种田体验，徐田村则化身乡村美术馆，展出岭南工艺美术精品，让游

0: 客慢下来玩进去。游客
1: 地方又大，然后像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2: 我体验了做香囊和做漆扇，还租了衣服。我觉得这里比较贴合于大自然，在这里感觉这个地方更贴合大自然，会让我感觉身心更放松一些。
0: 百塘镇万亩茶园里，茶山连绵起伏，1.5公里生态栈道全线贯通，沿途增设观景台和休息凉亭，游客在茶树下赏景品茗，孩子们在茶垄间追逐嬉戏。游客，
3: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我们之前也是听说了有这个万亩茶园，也是慕名而来了。刚才我们也体验两个当地的这些茶园的主人给我们泡茶喝。
4: 百塘茶园呢，就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0: 古览园内一山海小光影公园五一正式开放，观景平台、灯光艺术装置和玻璃茶屋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客，
1: 我们是从惠城那边过来的，然后就觉得这边都是茶园嘛，然后非常的生态，就觉得这里挺好的。
0: 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凭借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沉浸式体验成功圈粉大湾区游客。全媒体记者报道。
5: 近年来，博罗以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携手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聚焦丝苗米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科技育种、良法种植、全链增效、品牌出圈的特色产业之路，让罗浮山大米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名片。2026年4月，由省农科院水稻所与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共建的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院企基地协同发展模式全面落地，从品种选育到技术推广，有了专门的科研平台支撑，专家团队免费派发10多个优质新品种，把科学种植方法送到农户手中。惠州半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佳，
6: 罗浮山丝苗米产业研究院在我们半永康公司落地，那我们上来就把关有2个点吧，一个是把我们这个研究院做好新品种的研究，和一个大米的下游产品的开发做好准备，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我们的新品种的种植推广，提高那个水稻的附加值，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
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涂从勇，
7: 这个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科技支撑啊，跟这个这个研究院这个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是做好这个丝苗米的这个产业支撑这块工作。去年我们做了合理蜜汁技术，里边产量呢提升10%到15%。会开展一个品种的一个示范观摩，就是我对我包括技术合理蜜汁技术的一个示范观摩。第二个，我们会举办一个包括栽培还有植保方面的一个技术培训班。
5: 在工庄镇，种植户陈伟雄的500亩稻田，在省农科院专家推荐下，种植傲香一号、更香优利斯2个优质品种。运用侧身施肥、三控技术、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每亩增产20%到30%。工庄镇寨岗村水稻种植户陈伟雄：
8: 一开始我自己种的时候，那产量啊那些什么都不是那很好的。现在他们那过来帮我，那在这里做试验啊什么搞的，现在产量都提高了，那比以前提高了，那可能有20%到30%那这样吧。
5: 县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林立夫：
9: 省下了一次施肥的人工，跟我们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撒施的话相对比，那么通过侧身施肥技术呢，肥料施在这个土壤下面呢，它流失的就很少。
5: 龙头企业半永康采取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为全县约3000户农户提供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全流程服务。企业自有种植基地1200亩，辐射带动全县丝苗米种植面积达3.5万亩，总投资2.07亿元的产业园一期工程已投用，即烘干、

0: 规划，罗浮山区域公共品牌力争2026年品牌价值突破100亿元，丝苗米产业将成为其中核心支撑。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深化与省农科院的
1: 极具特色的县级非遗项目。近年来，村里深挖醒狮文化内涵，建成醒狮文化广场，同时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公益醒狮培训。邹氏醒狮传承人邹日全：
2: 要推广传统文化，要进校园，开始这个培训班，公益事业都免费。有我们铁匠邹氏，我们都有省十一队，都我们都有。再加上我们都拿了全省人，很早的以前都有的省市队了，我也不得有麒麟，有凤。
1: 此外，铁厂村还与暨南大学开展校地合作，计划依托村内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宜居生活街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全媒体记者陈思华、王静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曾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玉。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龙。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推荐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啊，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如果说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写给妈妈挚爱母亲的。歌词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写的就是妈妈的付出。很多人误以为是首情歌，其实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感恩歌曲。我们今天听一点不一样的，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唱的这首《真的爱你》。在歌声当中感受妈妈这个词，只是

0: 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这世上分享过秘密、分享过快乐的人很多，但唯一分享过心跳的只有妈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来听听一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眼中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在母亲节这一天，他们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亲爱的妈妈呢？
1: 大家好，我是孙佳丽。母亲节快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2: 大家好，我叫小小，母亲节快到了，我想对妈妈说，天天开心。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画幅画给你。
3: 大家好，我是佳丽。母亲节要到了，我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最喜欢做手工，我想用粘土捏一束鲜花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秋雨。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我想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漂亮。她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螺蛳粉，我打算在这一天送一份给她。谢谢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建荣。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我存了300块，可以给妈妈买个榴莲送给她。
6: 大家好，我是红玉。母亲节快到了，我祝妈妈天天开心，万事如意。我想送一个榴莲蛋糕给妈妈。我妈上班很忙，也很辛苦。我祝妈妈喜欢我的那个礼物。
0: 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母亲节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0: 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心姐1073专属歌单，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如果说要送一首歌给妈妈，你想送什么呢？按照时间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几首特别适合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第一首，妈妈陪我长大了，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让你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

0: 我坚定的心就在你的身边围绕着，等你把心打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早间的44分，7点44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啊，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今天早上在5月11号星期一的早高峰，由小雪来代班，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早间时段。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在听到我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昨天我就在粉丝群预告一下，说你们不要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或者是有点错乱幻觉，是不是下班了呢？原本来是开着车去上班的，结果掉头回家啦。其实在之前上两周也有闪现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当时也有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接下来可能因为我们早间的主持人呢，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些身体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接下来3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主持人们都会轮流的出现在这个早高峰的节目当中来，那也就是说有点像开盲盒一样。比如说跟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一周1到4呢，都是小雪在早高峰啊跟各位相约在我们的早间时段，那么到下一周可能会是另外一个主持人，然后再到下一周可能又换成另外一个主持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会每天可能听到的这个主持人的声音会不太一样啊，但是基本上是一周一轮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可能会持续3个月的时间。小伙伴们，那我们觉得早高峰通过这个早间的节目，你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主持人的声音都能够听到。新少说下班了，是不是啊？新少你赶紧掉头回家吧。而且我知道昨天我就在想说要不要跟你们预告一下，因为要不然你会觉得是不是早上起猛了，出现幻觉了。怎么会有这个晚高峰小雪的声音啊？其实我自己也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一些话的时候，当你已经形成习惯了，你会脱口而出。你比如说每次说这个台标的时候，我都会说欢迎您收听下班很可怕。金戈铁马让小雪来点脱口秀。脱口秀是晚高峰啊，也不叫脱口秀了，就是晚高峰呢会有一些小雪

收集的一些比较搞笑的段子啊。然后早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早间节目啊，每个主持人其实主持这个早间节目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我都还有点在摸索的过程当中。这早上的节目，以往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是跟各位怎么互动的呢？但是我觉得早上就是应该要嗨起来，就是要把你们这种睡眼朦胧的状态给调试起来，所以我觉得在早间的时候应该还是很欢快的一种氛围啊。那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跟我分享此时此刻早高峰的一个路况，以及呢，哎，今天的天气是如何的呢？你没有听错，5月11号星期一的早高峰是由下班很可乐的小雪代班。有没有一刹那的瞬间是觉得，是我出现幻觉了吗？还是我耳鸣的呢？怎么会听到小雪的声音呢？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10073听天气啊，来看看在这一周，哎，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这一周的天气是如何的呢？

0: 新闻资讯，我们为您领先解读
1: 时政要闻、本部民生新闻和国内国际新闻四个。
2: 生活娱乐，我们为您优先传递。
3: 大家可能发现了，多家便利店都开始试营业了，为市民提供。
0: 风雨来袭，我们为您率先播报。
4: 周后半段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
2: 突发危情，我们为您及时预警。
1: 在事故发生后呢，我们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并且不断。
0: 我们用声音带给你清晨问候。
2: 我们用笑声唤醒你活力时光。
5: 早安，菠萝，早安，一零七三。
6: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7: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那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喽，5月11号到5月17号，我们来看看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在今天呢，是一个雾转多云的天气，温度在23到29度之间，建议各位呢是轻薄短袖即可，早晚微凉，出门注意慢行防雾。其实今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因为小雪是第一班啊，就是我们开机的时间是在6:30，所以呢，像我们第一班的主持人一般是会。其实我大概差不多不到6点钟就要出门了，因为在这个开车的路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就发觉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确实天会亮得比较早一点啊。你要知道，在冬天的时候5点来钟，乌漆嘛黑，然后呢，伸手不见五指吧，所以呢，就很多的一些，你会觉得一个是温度很低，一个是这个都四周特别黑，然后你就有一种孤独感啊，就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上班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天气会亮得比较早，就是将近6点还不到，就5:50左右啊，天气就已经亮了。然后但是今天早上其实还是有点微凉的，然后你就纳闷啊，就现在这个天不应该是夏天吗？怎么还会？就是反而会觉得在早间的时候，甚至你还想穿那么一件薄薄的外套。所以早晚的时候还是提示各位小伙伴，我觉得洋葱式的这个穿衣法还是可以在五月的时候 get 起来啊。我们来关注到周二的时候呢，就开始有雨咯。基本上在周二是一个雷阵雨，温度在22到30度之间啊。那么到周三呢是中雨，24到28度，周四是大雨，24到27度，周五雷阵雨，温度在24到27度，周六呢是雷阵雨，23到28度。那么展望到周日是小雨，23到28度。那么也就是说，整体的一周都是一个多雷雨的一个天气状态啊，湿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常备雨具，穿透气清爽的夏装就行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天气还是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出行和心情哦。这是这一周的一个预报，我们具体的一个天气的情况还是按每天的实时的播况为准啊。有没有跟我一样在早间5点来钟就已经出门的人呢？今天早上是不是感觉微微凉呢？新少说不用摸索了，小雪，你就按下班很可乐来就行了。行，那不行，每个节目它的那个内容是不太一样的。你不觉得说我们早间的节目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元素的，比如说天气呀，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旅行的小板块啊等等啊。稍后呢，我们会来分享一些早间其实更加注重的是一些生活类的一些分享，你比如说像那个生活小窍门啊。不过此时此刻7:52，各位行驶在路途当中的小伙伴是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吗？吃早饭的没有呢？这时刻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还蛮应早上这样一个时段的一首歌曲啊，送给大家。然后我们在稍后时间会来跟各位就早餐这个话题来好好的聊一聊。
8: 纯白的豆浆是纯
2: 啊，插播一下，金戈铁马说东莞时节现在特别的堵。还是小雪你来脱口秀吧，早上听了起神儿。新少说想想一天2次下班得多可乐呀。新少你现在就掉头吧好不好，就掉头回家了。领导问你，新少你为啥不来上班？你说因为我下班了呀。今天早上你有吃豆浆油条吗？

0: 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来说说早饭这件事情吧，今天早上你吃了什么呢？而且我觉得这个点啊就很奇怪，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已经在这个奔赴早高峰的这个路上了，然后呢你就怎么吃饭呢？然后到了这个单位之后不是应该该上班了吗？所以大家解决这个早饭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像我们早间的时候一般都是要下了节目之后，一个是太早了你也吃不下，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在节目期间你也不能吃，是不是？所以一般都是下了节目之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司机朋友们会一边手拿着包子馒头，然后一边拿着方向盘，握着方向盘边啃边开车，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就是此时此刻你的这个早餐是怎么解决的呢？今天早上是吃什么呢？我傻傻对你笑。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我们刚有说到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早饭这件事情啊，早餐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形成了一个误区，就是有一种可能，比如说你今天早上真的喝了一杯豆浆但是可能不是油条，也许是两个大包子我觉得这个也是标配，是不是的？两个大包子一杯豆浆。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你是按这样的搭配的话，可能在早上十点多钟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肚子就开始有点不对劲儿了。有些人开始觉得好像这个肚子里面有一个小人在拧着毛巾，就是一阵的翻腾，然后就有点开始饿了。然后你就开始陷入怀疑，说我的这个胃这么的不抗饿吗？抽屉里的饼干已经吃了第三块了。哎，要跟各位说的是，如果你在每天早上十点多钟肚子就开始饿的，然后就已经开始脑补中午要吃什么的时候，说明咱们的早餐好像吃错了。为什么吃错呢？我们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来跟各位揭晓一下。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跟各位小伙伴来科普一波，就是我们如何正确的、科学的或者更加营养的吃早餐。一杯豆浆，两个包子，其实豆浆和包子都没问题，问题就出在了豆浆和包子配在一起，它就有点问题。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喝着豆浆吃着两个包子的话，那我觉得也不是说丢了啊，你可以稍微的适当补充点其他我们稍后要说的一些营养的物质，或者说从明天开始科学的吃早餐。好，那稍后时间我们再会啦。
1: 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